说港湾美女的优良品质多，这样的就是汉美女的了吧？汉美女照顾不了一回几个地方，莫给地方吧？我那要我一点的，我们不能一点不毛，我那个毛一点都来一点啊，只要个包工，只要叫我们，只要叫我们两个人去弄水的地的，一按摩点膜啊，那点膜的温暖的来来送别了。要慢点。